0: 这也不可能打啊！在银行里面，可能就像存在的，就像存在的毛病，就比别人那个当中弄下来的。
1: 那个我这里，我只是在那边看不是的，看那一排，一到处的排那个，我不是那个看不是中，啊，看到了哈，他这里那个是不是那个啥？你不敢打，你不敢去，那么就是家里不去打的，不然就看不上，我给说些更深的，你也得敢去。
0: 还是。